记得有朋友说，在广播里听情歌和在 CD 里听情歌感觉很不相同，原因不得而知，只是觉得广播里听到的就是自己的故事。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平息听歌岁月留声机，我是瑞霞，来听莫文蔚的电台情歌。

黄莺莺这个名字长久以来在乐坛代表着爱情，她的声音有种神奇的魔力，她创造了无数的第一，也带动了流行风潮。黄莺莺绝对是华人流行音乐界中最受尊敬的名字之一。自从1974年踏足乐坛以来，她一共发行了50多张音乐专辑，而最初的那段时间他使用的都是艺名黄露怡，直到1992年专辑《是否真爱我》的发行才开始使用他的本名黄莺莺。稍后我们来听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是否真爱我》。

稍后我们再来回味一首黄莺莺的作品，这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很多歌手都翻唱过《哭砂》。

0: 怀旧的老歌总是能一次次把我们拖进他的世界，在那里每一首老歌都各有各的味道。也许我们已经说不出歌名，但我们一定会记得那个旋律。不管多少年，不管我们变了多少，老歌永远不变，一样的感动。
1: 还是老歌最感动。

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说起黄品源，我想很多人是不陌生的。自出道以来，他演唱了许多让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尤其是这首他1990年创作的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更是红遍大江南北，传唱不衰。而他和莫文蔚搭档合唱的那一首《那么爱你为什么》，更是成为了情歌对唱中的经典之作。

品味名家戏曲，欣赏经典名歌，品戏，听歌。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是一代人的回忆，是时代的脚印。经过岁月的洗礼，如今我们再次聆听这些老歌，歌声飞扬，记忆翻涌。

一起听歌，岁月留声机，下班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想很多人都是念旧的，在细微的记忆里总是可以找出一些飘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哪里的天空能不下雨？只有一步步的从阴霾里走出来，世界才是晴朗的。千万不要画地为牢，将自己痛苦的锁住。

刚刚是柯以敏翻唱的孙楠的成名曲《不见不散》。柯以敏唱歌的最大特点就是她的感情非常的饱满，每一首歌曲都唱得那么的深情，一句《不见不散》唱得那么坚定。稍后是林志炫的歌《没离开过》。

这世间最动人的深情，从来都是不离不弃。此生相遇便是永恒，满心满眼皆是一人，不愿离开，不曾背弃。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润霞，节目初审李燕，副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下一次的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我们再见吧。

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
2: 情。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0: 好，时间来到10:04，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大家上午好。
1: 你手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
0: 按照节目的安排呢，依旧为大家开通的是聊天唠嗑热线，欢迎您拨打04318581558885815599，参与我们今天聊天唠嗑的互动交流。今天要和大家主要交流的话题呢，锁定的关键词是中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令下，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有经验的朋友们，欢迎您和我们共同探讨。
1: 梦里总都是你倩影。
0: 同时要提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下载吉祥新闻 APP， 在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并关注，这样可以用手机不受地域和设备的限制，随时随地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吉祥新闻当中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了。另外才艺展示的回放视频也可以在吉祥新闻 APP 当中找到以往的每一期。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老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不知不觉三伏天的中伏到了。中伏呢是一年中最炎热最湿热的时节，被视为一年中最凶险的日子，也因此被称为毒节啊。中医认为中伏时节人体最容易受到暑湿的侵袭，导致各种疾病，因此这个时候的养生尤为重要。那有些朋友就问了，为何最热在中伏呢？中伏之所以成为三伏天当中最热的阶段，是诸多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一个原因是热量的累积。中伏呢，处于夏至后第三到第四个更日之间，这个时候太阳的直射点虽然已经南移，但地表热量收支仍呈现出吸收大于释放的状态。从夏至开始，热量持续累积，到中伏的时候达到最高值。这第二个原因导致中伏天气比较热的原因是，中伏期间的我国大部分地区受副热带高压稳定控制，晴朗少云，风速减少，使热量更高，更不易扩散。中伏的时候，我国东部地区水汽充沛，湿度较高，更容易带来闷热潮湿的体感。另外，中伏期间热量持续累积，即使夜间也难以凉爽，使人倍感炎热。所以这四个原因造就了最热在中伏的特点：热量的累积，大气的环流，湿度较高，昼夜温差缩小。那刚刚我们说了，中伏又被咱们这个古人称为毒节，为什么？一则呢，这个时候雨多邪湿气啊，气温高还闷热，天地间啊就像一个大蒸笼，暑湿之气容易侵袭人体，尤其是老人孩子体虚的人，容易引起疲劳，消化不好，腹泻，中暑。二则呢，有些朋友在这样的时令当中因为酷暑难耐嘛，容易贪凉，习惯整夜的吹空调，洗凉水澡，吃冷饮来消暑，让寒气入了体，留下病根，给秋冬的健康埋下了隐患。

0: 虽然说中伏气温太高，太阳太毒，但是热也有热的好处。这个时候呢，是调理寒症、冬病夏治的极佳天时，所以也有中伏除病根的说法。看似这个对身体健康有巨大的影响，但是呢，这个调理身体的时机也蕴含其中。所以在中伏天啊，我们说中伏的饮食很重要。首先提示大家，中伏呢，别忘了吃伏肉。这个伏肉是什么？羊肉。伏天一碗羊肉汤，不用医生帮。羊肉一直都是热性食材，也是温补的好食材。中伏天来上一碗羊肉汤，喝得浑身大汗淋漓，出一身透汗，会把身体的湿寒呢带出去一些，人呢也会感觉特别的舒服惬意。请给我药水。但是要记得，这个羊肉啊，它是属于热性食材嘛，不宜多吃啊，这个适可而止。另外呢，第二种食材呢叫吃伏叶，这个叶子指的是红薯叶。过去呢，红薯叶在农村是比较广泛的，后来它的营养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才成为如今深受人们欢迎的一样绿叶菜。民间还称红薯叶为蔬菜皇后。伏天炒上一盘红薯叶，口感鲜嫩爽口，还十分的下饭。中伏天要吃伏米，这个伏米指的是什么？小米。小米入脾胃肾经，能健脾和胃，经常作为夏日滋补的食品，对于补气血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呢，伏天还要吃伏镜啊，这个就是指的是山药。一年四季，山药都是非常受欢迎的食材。它本身呢，药膳同源，既有健脾养胃的食疗效果，又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夏天常吃，能够补中益气，增强免疫力啊，是滋补脾胃的首选佳品。那我们回顾一下，这中伏天啊，我们要吃的四种食材包括什么啊？包括羊肉、红薯叶、小米和山药。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我们不见不散。
2: 听着风吹开落叶一丛。
3: 好，10点17分，此时此刻您关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今天呢，我们聚焦的关键词呢是中府养生的话题。中府湿气最重，阳气不足容易堆积脂肪，所以补足脾阳啊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中府降雨多，空气湿度大啊，这也是中府的一个特点。那么继续为您推荐这个有灵气的食物，这些食物的能量能够

0: 帮助大家补足阳气，化掉痰湿，让我们收获一个好身材。我们说长在土里的植物阳气很足，是痰湿的克星啊。阳气是我们身体里的小太阳，是生命的源泉和动力。阳气足，五脏六腑功能强，新陈代谢快，人就不容易长胖。那么当阳气不足的时候，机体各项功能都变弱了，产生的能量不足，身体会本能的多存一些脂肪，以防寒保暖，不让阳气流失。另外呢，阳气还有蒸腾气化的作用，阳气足能够把身体里的水饮痰湿蒸腾气化，就像太阳出来了，地上的水湿雾气都会被蒸发掉，是一个道理。那么阳气不足，体内的痰湿是越积越多，就堆积成了脂肪。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呢，要想身材好，首先要补阳气，尤其要补脾阳，因为我们的脾啊，脏气它主运化，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好了，才有源源不断的阳气供养身体。那我们今天推荐给您温补脾阳，姜最厉害。说到温补脾阳，不得不说姜，它的阳气很足。古人说姜能通神明，强正气，开五脏六腑。姜是有一股温通之性的，就相当于一个推土机一样，把我们身体中的寒湿都给挖掘起来推走。古人所说的通神明，其实呢就是姜能促进阳气的生发，让人精力更充沛。中的门寻不到你的影踪。很多朋友啊，现在可以站起来摸一摸自己的臀部和大腿，是不是凉凉的？那如果您是这样体质的朋友，更适合吃点姜。或者每逢到了冬天异常怕冷的人，以及脸上总是黄黄的青白没血色，想要白里透红，别总寄望于护肤品，那只是一个表象。想要内调，把身体的寒湿驱走，靠的就是姜。姜的种类有很多，像是生姜、干姜等等哈。生姜大多是止呕解表散寒，胃里寒湿多，来点生姜。或者孕妇孕吐的时候水都喝不下，就可以切两片姜片，很薄的那种，贴在嘴内侧，把津液徐徐咽下。那么干姜啊，热性更大，温中散寒，非常适合阳虚特别厉害的中老年人。很多人呢吃干姜容易上火，就是因为它温热性太强了。干姜做起来也简单，就是把生姜洗干净之后切片或切丝，烘干或是晒干，就变成生姜了。我绣着花儿盼你回首，来世里的风华依旧。我们生活当中用到驱寒补脾阳，大多就是生姜和干姜。如果您的体质特别寒的话，可以用干姜。如果容易上火又寒的人，建议用稍稍温和一些的生姜。很多人觉得香辛辣，味道又呛，难以入口，很难接受它的口味。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因为它的口感不好你就把它搁置一边，它是药食同源的一味非常好的养生食材。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把姜腌制一番再吃，味道就会好上很多，像是腌姜丝、蜜姜、醋泡姜等等。好，关于中府养生，后半个小时接着和大家聊。
1: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2: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3: 一步步评书。
4: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3: 一段段历史。
5: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3: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6: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3: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7: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8: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丑，那可了不得了。
3: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9: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2: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FM 101.9，
2: 昨天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3: 可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4: 回到交通八号线。
5: 看来我来对了。
6: FM 101.9，
1: 健康娱乐广播，
6: 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的话。
1: 好，后半个小时老年聊天室节目直播继续，我是中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半个小时的直播。今天我们锁定的话题是中福养生。时间过得真快，来到了中伏天儿啊。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养生的行为呢，大家一定要留意，看你做的是否科学。首先，我们说说这三伏贴。三伏贴呢，对冬季常发的感冒、气管炎、咳嗽、慢阻肺、哮喘等，可以起到冬病夏治的作用。但三伏贴并非万能贴，有很大一部分人群不太适合，比方说肺炎及多种感染性疾病急性发热期就不适合三伏贴的治疗。比方说有严重心肺功能疾病的患者，对药物过敏的人，皮肤有破损的人，疾病发作期如发烧或正在咳嗽的患者，就不宜进行贴敷的治疗。还有两岁以下的孩子，由于皮肤娇嫩，贴敷容易引起感染，也不宜进行三伏贴的治疗。近期啊，网络上非常流行三伏贴晒背啊，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其中一员。那么三伏贴晒背其实与三伏贴的原理相似，都是通过刺激经络穴位达到补阳气、增强免疫力的作用。但以下三类人群应避免晒背，首先就是对紫外线过敏的人群，再来呢就是阳气偏盛或阴虚阳亢、火气旺盛的人群，同时呢还有一类就是有基础病的人群，尤其是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人群，以及孕妇、幼儿，正常晒太阳即可，不用刻意晒背。而上述的三类人群晒背可能会加剧不适的症状。刚刚我们介绍了夏吃姜啊，真的是有好多的好处。吃生姜有增进食欲、去寒暖身、消毒杀菌的好处，是不少人的夏季爱好。但夏吃姜并不适合所有人，像阴虚体质、内热较重、暑热感冒或风热感冒的人要慎食。那么到了三伏天，有些朋友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啊，但三伏天其实并不适合剧烈的运动，这一点大家要掌握好分寸，拿捏好尺度。出汗过多反而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夏季运动呢一定要避开高温的时段，最好选择气温较低的时候，在阴凉的地方。运动方式也以走路、散步、八段锦、打太极、瑜伽等轻量的运动

其实啊，中服养生应该关注三个维度，一呢是清热解暑，二是健脾祛湿，三呢是养心安神。那这个中服时节啊，老年人这个生理系统容易失衡，所以我们做好我刚刚说到的这个清热解暑、健脾祛湿和养心安神是最适合中老年人的。那我们关注几类食材，第一类呢是利湿健脾的食材，像薏米、茯苓、山药，特别适用于体型肥胖、舌苔厚腻、食欲差、腹胀啊这样的老年人。第二类呢是清热解暑的绿豆、莲子心、荷叶，适合呢口干舌燥、多汗烦热的人。第三类呢是养心安神的百合、酸枣仁、龙眼肉，适用于夜间易醒、心悸、焦虑的人。但在这里呢，中华作为营养师啊，也提醒大家，食疗不是万能药，更不是药物的替代品。很多老年人误以为吃对了就能治病，反而忽视了定期的复查和规律的用药。以高血压为例，中服期间的情绪波动与睡眠障碍常常让血压更不稳定，单靠食疗并不能替代药物控制，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做到心中有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真实世界。
2: 秋天的声音，干爽清脆，像风吹岩林。
0: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
3: 吃多少咱做多少。
0: 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
4: 睡眠好，精神好，然后哪哪都舒服。
0: 讲述身边的你我他。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3: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3: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3: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好，继续和大家聚焦中服养生的话题。正确养生，平常生活里的小细节不容忽视。首先啊，我们说要做好几个一，这第一个一叫做一个温度，26摄氏度，这代表着什么呢？医生说啊，夏季吹空调较为适宜的温度是26摄氏度以上，室内和室外的温差最好不要超过8摄氏度。如果温差过大，很容易造成头晕、口干舌燥、咳嗽、流涕等不适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可能引发中风等并发症。这第二个意是指什么呢？一次步行。人的养生要适应大自然的规律，该出汗的时候得出汗。三伏天可以选择走暑，行进走路的慢运动，既能运动健身，又能避暑养生。一般40分钟左右，2到3公里最为合适。当然这是指健康的成年人，那么对于中老年人或者有慢性病的一些朋友们，根据自身的情况酌量。这中服养生的第三个一是一杯热茶。三伏天给身体补足水分还不够，还得适当补点钾。持续高温的时候大量出汗，会导致体内缺钾，倦怠无力，精力和体力下降。那么因此呢，膳食当中补钾是很重要的。像茶叶中就富含钾，喝茶不仅能解渴，还能帮助消除疲劳。中服养生的这第四个一呢，是指一碗豆汤，它的名字叫做三豆汤。常有说法，夏季吃豆胜过吃肉，是有一定道理的。夏天很多地方有暑湿，胃口不好，而大多数豆类呢都具有健脾祛湿的作用。三豆汤，赤小豆、绿豆、黑豆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啊。三豆汤的食材组成呢是赤小豆、绿豆和黑豆。中服养生第五个一，一个午觉。夏季气温高，昼长夜短，睡眠容易不好，而且人体消耗大，精力不济。中午打个盹儿，补个15至30分钟的午觉，能很好的恢复消耗的精气神儿，让下午有个好精力。中服养生这第六个一叫做一杯温水，尤其提醒中老年人，水呀，别等渴了再喝，经常小口小口的喝温开水，建议每天的喝水量最好是多于1200毫升，因为我们大概需要1500到2000毫升的水，我们通过三餐饮食可以得到一部分啊。单纯的喝水一定要多于120毫升，这样算算基本够用。中服养生这第七个一叫做一份葱蒜，因为它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天气炎热，食物容易滋生细菌，医生表示吃一些杀菌的蔬菜或多或少可以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这主要指的是葱蒜类，包括大蒜、洋葱、韭菜、大葱等等。给你的心有飘没有甜。好，中服养生这第八个一叫做一次泡脚。俗话说，睡前一盆汤赛过人参汤。泡足是一种自我保健的方法，睡前用温热的水洗脚，能安神养心，健脾和胃，减轻苦下的症状。慢慢地远，慢慢却却成爱情里的不。好，我们跟大家回顾一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正确养生做好的这八个一，在中服期间一定提醒您好好留意。首先呢，第一个一，一个温度啊，空调的温度设置在26摄氏度以上。一次步行啊，慢慢的走暑，走掉暑气的意思，既运动健身又避暑养生。第三呢，就是一杯热茶可以起到补钾的作用。第四点呢，就是一碗豆汤，三豆汤，赤小豆、绿豆、黑豆煮一碗汤，夏季吃豆胜过吃肉。
第五个一呢，就是一个午觉可以补精气。第六个一杯温水要小口小口慢慢喝。第七个一份葱蒜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第八个一就是一次泡脚可以起到保健的效果。

0: 歇。
1: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2: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3: 说到中服养生啊，真是有好多的话想提醒大家。那接下来我们再多说几句啊。首先建议大家在中服这段期间呢，不吃寒凉之物。中服酷暑难耐，人们往往会寻求各种方式以求清凉，像喝冷饮、吃这个。但古人常说中服养生，重在护阳，指的就是避免贪食寒凉之物，以免损伤体内的阳气。
4: 思念的糖果
3: 同时呢，中伏天气炎热，食物容易变质，这个时候要特别注重避免食用腐败变质的食物。那么夏季我们说气温炎热的时候，不论是吹空调还是吹风扇，都不要长时间直吹，尤其是从这个室外进入到室内之后，以及刚运动后，避免这个湿气啊顺着打开的毛孔进入人体，损伤阳气。经常待在空调房中，身体感知温度变化的能力以及免疫力会下降，人体会更容易感冒。同时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夏季大家觉得热，经常冲凉，但冲凉之后好像又大汗淋漓，这个反反复复。所以夏季洗完澡之后，或者你当你大汗淋漓的时候，不能马上进入空调房哦，这一点一定要记得。因为这个时候人体皮肤毛孔是打开的，立马进入空调房容易使外邪寒气趁机侵入人体。另外夜晚睡觉的时候呢，也不要将电风扇空调直吹头部，以免发生面瘫，更不要直吹颈椎，否则可能使颈背部肌肉受寒，出现颈部持续痉挛、后背酸痛等不适的感觉。同时建议大家调整起居，保证充足睡眠，中午应该睡个半小时的午觉啊。因睡眠与情绪和免疫力相关，睡眠不足，人的抵抗力就下降。另外啊，在《黄帝内经》当中有记载，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中伏炎热的天气导致人体阳气外散，内里就会相对空虚，加之天气炎热，人体容易出汗，导致体液流失较快。酒精呢，本为湿热之物，能刺激血液循环，加速体内水分蒸发，导致身体脱水。俗话说三伏天喝酒有三不，不贪多，不随便，不贪便宜，这三不的原则正是古人对饮酒的总结。不贪多呢，是因为过量饮酒会加重肝脏负担，影响身体代谢，甚至引发酒精中毒。不随便呢，就是指选酒上有讲究，避免随便喝酒，像不空腹喝酒、早晨不喝酒。不贪便宜是指提醒大家不要因为价格低廉而忽视酒的品质，毕竟健康无价。同时呢，中伏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一段时间，这个时候温度升高，湿气加重，这样的天气中人们常常会感觉到疲惫，那么一定要早睡，否则就会出现下乏的现象，第二天精神困倦，影响你的工作生活和学习。

0: 好，时间来到10:52，今天咱们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节目的最后呢，提醒大家今天和大家强调的这些关于中服养生的知识点啊，大家一定要记在心中，落实在每天的生活里，希望大家生活幸福，三伏天呢平稳度过。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大家的收听。
1: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3: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4: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5: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6: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7: 一步步评书。
8: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7: 一段段历史。
8: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5科场开科取士。
7: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9: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7: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10: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11: 虽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场那可了不得。
7: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风云舒畅。

0: 欢迎收听小说剧《延禧攻略》。渐渐的呀，议论声四起。
1: 哟，那魏璎珞好大的架子，居然让这么多娘娘，让皇上等她一个下人。惠贵妃笑意更深，也就皇后您宫里能交出这样的下人。
0: 皇后的眉头一皱，以她对魏璎珞的了解，魏璎珞不会好端端的出这样的岔子，怠慢如此多的宫中贵人，对她而言又有什么好处呢？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意外的情况。眼角的余光扫向惠贵妃，见对方一副等着看好戏的模样，皇后的心中一凛，
2: 只怕此事与她有关。
1: 皇后有心将此事搪塞过去，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皇帝、惠贵妃、嘉嫔，这么多双眼睛盯着她，等着她做出回复，她该如何回复？娘娘。正在皇后焦头烂额之际，耳情的声音忽地在她耳畔响起，是魏璎珞，她来了。
0: 魏璎珞来了，众人齐齐看去，都想看看这个胆大妄为的宫女长什么样。第一眼看去，她的衣着打扮与其他宫女没什么不同，第二眼望去呢，却又觉得她与所有的宫女都不一样，这样的样貌未免太过标致了些，吐气如兰，轻如莲蕊，莫说是宫女了，就连层层选拔上来的秀女们都没有几个能在相貌上与她拼个一二。皇后也是心大，竟将这样一个美人放在身旁，也不怕被皇上看中。相比之下呢，被魏璎珞搀扶着的女子便黯然失色，憔悴如同一朵开败了的花，唯一能比得过魏璎珞的，或许只有身上那件属于主子的衣服了。
1: 余贵人，你怎么来了？皇后惊讶道。被魏璎珞搀扶而来的女子，正是本该在永和宫养她的余贵人。她对皇后笑道：“皇后娘娘设宴，嫔妾理应到场。娘娘体恤，嫔妾就更不能偷懒了。”
0: 红丽的目光从魏璎珞脸上慢慢移至余贵人的脸上，

0: 于贵人的病好些了吗？
1: 于贵人忙向他扶了扶，多谢皇上关怀，嫔妾的精神已经好多了。
0: 那就好，你要多注意身体，别让皇后跟着担忧受累啊。坐吧。于贵人这才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落座之时与魏璎珞交换了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几乎是同一时刻，惠贵妃和嘉嫔也交换了一个同样的眼神。嘉嫔开口说道，
1: 皇后娘娘，什么时候开始摘荔枝啊？嫔妾嘴馋，还等着品尝色香味俱全的鲜荔枝呢。
0: 皇后一愣，目光担忧地望着魏璎珞，
1: 让主这么久候了。魏璎珞回他一个放心的笑容，然后大声道，
2: 送上来。
0: 话音刚落，两名太监便合力抬着一只木桶上来，上头高高蒙着一片红绸，将荔枝树从头蒙到尾。
1: 皇后娘娘，魏璎珞递来一只托盘，盘子里放着一柄金剪刀，请您亲自来摘。皇后已经看出此时不同寻常，她一时之间想不出主意应对，但她相信魏璎珞，相信对方已经想出了应对之法，于是笑着接过金剪刀，一步步走向木桶，然后缓缓伸手揭开红绸。
2: 啊！
1: 皇后惊得后退一步，待看清楚眼前状况，不由瞠目结舌。
2: 这是？
0: 只见红绸底下荔枝树枝叶凋零，满树的荔枝已经不剩几个了，大多数都跌进了盆中泥里。再仔细的一看呢，这树身上抓痕累累，罪魁祸首显然是……众人齐齐朝着树下那只雪白的毛团看去，似是察觉到众人不善的目光，那毛团又汪汪汪喊了几声，然后迅速从盆中跳了出来，朝惠贵妃的方向跑去了。
1: 于贵人忽然尖叫一声，猛然抱住了身旁魏璎珞的胳膊，一个劲儿地往对方身后躲。
2: 别过来，别咬我，别咬我呀！
0: 他喊的是这样的撕心裂肺，就仿佛那狗儿的牙齿已经扎进他的喉咙之中，咬嚼着他的血肉一样。红丽看了他一眼，来人，快来人，抓住那条狗！太监们七手八脚地扑了上去，终于逮住了那团毛团。那毛团显然是娇生惯养的习惯了，鲜少被人如此粗暴的对待，立刻委屈地呜咽几声，然后朝着一个方向哇哇大叫起来。
2: 你们手脚清闲！
1: 惠贵妃脸色难看地望向红丽，
2: 皇上！
1: 不等她为毛团求情，于贵人已经失声痛哭，
2: 惠贵妃，一次不够，还有第二次，你是一定要嫔妾的命吗？
0: 红丽听罢眉头一皱，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回禀皇上。
0: 魏璎珞一边拍着于贵人的背，一边恭顺地回答，
1: 一个月前在御花园，这只名叫雪球的狗突然闯出来，惊吓了于贵人，因当时无人受伤，皇后娘娘宽宏大量，便没有追究，只是苦了贵人，每日要喝鸭精汤才能入眠，不想今日精神才刚好了些，又撞上了。
2: 大胆奴才！
0: 惠贵妃厉声说道，
2: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难道怀疑本宫指使那畜生吓人？
0: 为了保全自己，她已不再喊雪球小乖乖了，改口喊她小畜生了。
2: 奴婢不敢。
0: 魏璎珞垂下头来，
2: 奴婢只是实话实说。
0: 于贵人忽然挣开他的怀抱，扑在红丽的脚下哽咽着，
2: 皇上救命，皇上救救嫔妾吧，再这样下去嫔妾撑不下去，也要露个一尸两命的下场。
0: 红丽垂眸看了他一眼，宛如庙堂上的神佛俯瞰跪伏在地的凡人。来人，扶贵人起来。放心吧，此事朕会

0: 为你做主。惠贵妃急道：
1: 皇上，难不成您真信了他的鬼话？您仔细看看那荔枝树，明明是被开水烫死的，却硬要说是被狗给抓死的。
0: 被开水烫死的？皇后心中一道：好呀，你又没有仔细看过那棵荔枝树，你怎么知道是被开水烫死的呢？只怕是你喊人暗地里下的手吧。
1: 惠贵妃，皇后不给他辩解的机会，当即严厉道：你三番两次惊扰于贵人还嫌不够，今日本宫的荔枝宴你也要故意捣乱，险些又吓到于贵人，到底意欲何为？雪秋平日都很乖巧，从未闯过祸。惠贵妃咬牙道：这一次只怕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利用他陷害臣妾。
2: 栽赃陷害？
1: 皇后摇摇头：这只恶犬上回在御花园里袭击了于贵人，今日他不咬人，却盯上了福建的贡品，皇上专门送给本宫的礼物。
0: 惠贵妃哑口无言，若无先前御花园里的袭击事件，众人还能相信他的话，但既然已经有袭人之事在先，这样的一条恶犬怎么可能如他所说那般平日乖巧的不闯祸呢？
3: 贵妃，红丽淡漠的目光扫过来，你还有什么想解释的吗？
0: 惠贵妃扑通一声跪在红丽脚下哭道：
1: 皇上，都怪雪球这畜生，臣妾回头一定剥了他的皮。
3: 哼，虎似出于匣，龟欲毁于毒中，是谁之过于？
0: 红丽打断了他的话：
1: 老虎犀牛跑出笼子，龟甲美玉毁于匣中，自然是看守者的过错。魏璎珞忽然在一旁跪下：
2: 今日运送荔枝树的时候，雪球就在脚下窜来窜去，偏生是贵妃娘娘的爱犬，奴才们不敢轰赶，结果出现这样的事，是奴才看管不力，甘愿受罚。只是
1: 他眼角余光扫过哭成泪人的于贵人，低声道：奴才斗胆替于贵人多问一句，看守荔枝的已经罚了，那破坏荔枝的呢？
2: 大胆，这里哪有你这奴才说话的地方？
1: 他是为嫔妾问的。
0: 于贵人悠悠一叹，抬起被泪水沾湿的面孔，旁人怀孕都是胖一圈，唯他不但没长肉，两边脸颊还朝内凹陷，浑似一具骷髅。
1: 嫔妾也想知道，这宫里头还有嫔妾的容身之地吗？
0: 家嫔一时哑口。
2: 皇后娘娘仁慈，皇上仁慈，请恕奴才无礼。
1: 魏璎珞悍然开口：于贵人怀着龙嗣，身份贵重，荔枝是福建岁贡，天子御赐，皇后宽宏大度，然地位尊崇，容不得一再挑衅，桩桩件件都与雪球有关，但恶犬毕竟是牲畜，它不懂礼仪，不懂规矩，要怪就怪它的主人既不管教又不约束，以致连连闯祸。奴才斗胆请皇上圣裁。
0: 红丽俯视跪在自己眼前的女子良久，然后缓缓转过身来，声色淡淡，却又带着一种居高临下难以拒绝的威严：
3: 惠贵妃。
0: 声音里没有喜，没有怒，没有责备，却让惠贵妃身体轻轻地发抖。
1: 是雪球在管教上出了错。
2: 惠贵妃双手抓成拳呼道：
1: 家嫔，还不快过来跟皇上请罪。
0: 弃居保帅，所有人心头都闪过这样一个词，包括家嫔也是，心中是暗暗叫苦啊，却又知道自己是逃不过这一遭，毕竟是自己给惠贵妃出的这个主意，又是自己

0: 砸了事儿。
1: 皇上，都是嫔妾的错。嘉嫔起身朝红丽跪下。贵妃娘娘生怕雪球太过顽劣，破坏了皇后娘娘的宴会，特意叮嘱嫔妾看好雪球，是嫔妾不小心才会惹出这样的事儿，与贵妃娘娘全不相干，皇上要罚就罚嫔妾吧。
0: 红丽的手指在桌子上敲了敲，她是不大相信嘉嫔说的话的，但惠贵妃身后势大，不可能真因为几棵树而重罚她。板子落在嘉嫔身上倒也是皆大欢喜，于是淡淡说道，这荔枝树是福建的岁贡，千里迢迢运来京师，朕亲自将它送给皇后，就是为了让她高兴，可你这一疏忽就让朕的努力打了水漂啊，现在你不该向朕求原谅，该向皇后赔礼道歉才是。
1: 是。
0: 嘉嫔咬紧牙关，七行两步重重地向皇后叩头，
1: 嫔妾无能，约束不力，请皇后娘娘恕罪。
0: 惹出了这么大的祸，怎么可能因为轻飘飘几句话就原谅她呢？见皇后一言不发，嘉嫔无法，只得继续朝她叩头。一时间呢，宴席上竟没了别的声音，只剩下她砰砰砰的叩头的声。
1: 好了，几十个头磕下去，皇后终于开了口，本宫只是毁了一场宴会，于贵人可是受了很大惊吓，一个闹不好伤了龙嗣，你要如何赔偿？怎么，你可是心中有怨不肯认错？嫔妾不敢，形势比人强，事已至此，嘉嫔只得一咬牙朝于贵人的方向磕下头去。于贵人一时疏忽竟险些闯下祸事，请你大人大量原谅姐姐这一次。
0: 这头磕下去犹如覆水泼出去，再难收回。从今往后，宫里但凡消息灵通些的人都会知道，他嘉嫔给于贵人下了跪，磕了头。
1: 于贵人看着跪在自己眼前的女人，似对她，又似对站在她身后的惠贵妃道：“但愿你是真心悔过，别再纵容恶处伤人。”雪球似乎觉得有人提起了他，便汪汪叫唤起来。
0: 好了，朕不想再看到这条狗。红丽厌恶地瞥了他一眼，下了最终的论调。嘉嫔一时疏忽闯下大祸，降为贵人，禁足三个月。惠贵妃身为储秀宫主位，管不好人也管不好狗，实在无能之极。罚一年的宫分，好好闭门思过吧。说完，不愿再看这群女人尔虞我诈，直接拂袖而去了。
1: 不知是不是魏璎珞的错觉，离去之前，红丽似乎回头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颇为复杂，魏璎珞理不清其中的意思。
0: 而红丽这么一走，剩下的人也都心不在焉，萌生去意。皇后看在眼里，也不勉强他们，劝了几杯酒之后，便结束了这场离了主题的荔枝宴。曲终人散，于贵人却留下来了。
1: 知道他有话与自己说，皇后另外开了一席，桌上摆了几盘果点茶水，笑着与他说：“你今儿怎么会来？不是在永和宫养病吗？”是璎珞让我来的，她说服了我，我越是怕惠贵妃，惠贵妃越是要折磨我，就算不为了我自己，也要为怡嫔出一口气。于贵人抚了抚自己略显臃肿的肚子，笑着说：“就算我说话的分量不够，但加上这个孩子，就勉强够了。”

0: 两个人又闲聊了一些家常。许是因为怀孕的缘故吧，于贵人脸上显出一丝疲态，皇后见了便让尔晴送她回宫歇息。待人一走，魏璎珞扑通一声跪在她身旁说道，
1: 奴才擅作主张，请皇后娘娘恕罪。
0: 皇后却一点没有责怪她的意思，反而亲昵的伸指一点，点在她的额头处说，
1: 你呀你，竟然能出这样的主意，惠贵妃利用雪球惊吓于贵人，卫青的前兆正好移到今日来算，倒也不算冤枉了他。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延禧攻略》，感谢您的收听，下集再见。
3: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4: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拾医理，悦生活，寻自己。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风云历史，初闻不知戏中意，赏名家经典，座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听世事沉浮，听人生百味，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欢迎收听小说剧《延禧攻略》。魏璎珞极诚恳地回答他：“
1: 奴才认罪受罚是小事，惠贵妃和嘉嫔的所作所为，就是要让娘娘颜面全失，又怎能让他们得逞？奴才看守不力，力之毁坏本是大事，但比起惠贵妃教唆恶犬伤害于贵人，毁掉福建岁贡，破坏皇后宴会，可就要轻得多了。”
0: 皇后忽然笑道：“
1: 你可知皇上已经看出来你在利用他了？”
0: 魏璎珞大吃一惊，几乎是立刻抬头看着皇后，她脸上的傻样似乎取悦了皇后。皇后乐呵呵地笑道：“
1: 不过你不必太过担心，皇上既然看出来了还肯让你利用，就说明他也觉得惠贵妃做得太过，借机敲打敲打他。”
0: 魏璎珞松了口气啊，觉得背上微微有些凉。
1: 璎珞，
0: 皇后忽然问他：“
1: 你觉得咱们万岁爷平日是个什么样的人？”
0: 魏璎珞不知道他为何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思虑片刻，给了个中规中矩的答案：“
1: 勤政爱民。”
0: 皇后摇摇头说：“
1: 本宫不是说这个，本宫是问你他的脾性。”
0: 魏璎珞一连说了好几个词，皇后都是摇头，直到她吞吞吐吐地说了一个：“
1: 杀伐果断。”“是啊。”
0: 皇后如孩子似的一拍巴掌：“
1: 皇上是什么人呢？大清帝王，天下之主，只要他看不顺眼的人，咔嚓一下脑袋落地，这不就完了？为什么还要留下人？这不给自己找气受吗？”
0: 魏璎珞又觉得背上有些凉了，汗水简直如瀑布般洗刷着他的背，他勉强地笑道：“
1: 这也许皇上有什么顾虑。”“不能。”
0: 皇后斩钉截铁地说道：“
1: 皇上能有什么顾虑？那恶善何等恩宠，多少官员求情，说杀也就杀了，眼都不眨。那
0: 魏璎珞哭丧着脸：“
1: 娘娘，皇上真的会秋后算账，要了奴才的脑袋吗？”
0: 他可怜巴巴的模样啊，仿佛一只闯了祸的小猫，时刻准备跳到女主人的膝盖上，撒着娇打着滚儿，喵喵的叫，求得女主人的保护。“
1: 放心，你不会有事的。”
0: 却见皇后若有深意地笑道：“
1: 你是个女孩子，一个长相标致的女孩子。”
0: 虽然她说不会有事，

0: 但是听了后面那句话，魏璎珞只觉得自己不仅是背，是整个人都一片冰冷，仿佛掉进了一潭井水里。李玉用手一压，将旺旺旺的叫声啊，以及探出篮子的雪白的狗头压回篮子中。啊，索伦侍卫啊，他把篮子往前面的侍卫手里一塞，皇上有命，处置了这条狗。目送他离开之后，海兰察呸了一声。
1: 我呸，什么皇上的命令，八成就是你的主意，
0: 怕惠贵妃秋后算账，把这糟心活硬塞给老子，断子绝孙的狗东西。当着大太监的面，他不敢有所抱怨，人一走，索伦侍卫开始骂骂咧咧。
2: 索伦侍卫，
0: 谁在这儿偷听我说话？拐角处转了一个黄衫女子，听了他的话呀，微微一愣。
2: 我才刚来，你刚刚说什么了吗？
0: 见对方表情不似作假，海兰察这才松了口气，又咦了一声，觉得对方相貌有些眼熟。
1: 你是上回在永和宫的那位吧？
2: 我是长春宫的宫女魏璎珞。
0: 魏璎珞自报家门的说道。
1: 哈哈，我记得你。
0: 哎，你下手可真狠啊，就算没有侍卫来，你一个人也能杀了那个小太监。
2: 为求自保，迫不得已，请见谅。魏璎珞笑了笑，不与他再讨论这个话题，直奔主题道：今日我来，只因雪球伤了于贵人，毁了皇后宴会，又害我受了罚，我想把这条狗带回去。
1: 哦，你要怎么处置啊？
2: 魏璎珞面上带笑，宛如春风拂面，可说出来的话却如东风刺骨。自然是先出一口恶气，然后宰了，再将皮剥下来给您送来，好让您向上头交差。
1: 你一个姑娘家下得了手？
0: 海兰察说完，自己心里先有了答案了，当然下得了手了。他对人都下得了手，自然也能对狗下同样的狠手。略微犹豫了一下，海兰察把篮子递过去。
1: 行，那就交给你了。哎，不过回头要是有人问起来呀。
2: 魏璎珞伸手接过篮子，心领神会地对他说：大人放心，璎珞自会守口如瓶，不会让您难做。海兰察这才放心地松开了手，任他将篮子拿走。直至魏璎珞的背影消失在甬道口，海兰察才吐出一口气，靠在柱子上道：
1: 可算摆脱这份苦差事了。
0: 海兰察，
1: 你又是谁啊？
2: 海兰察惊得一回头，今儿是怎么了？怎么到处都有人偷听他讲话？柱后转出来一个人，穿着与海兰察一样的侍卫服，腰间别着一样的刀，只是相比之下，气质更加雍容华贵，仿佛盛世花开，赫然是富察傅恒。
0: 你好大的胆子！傅恒面色难看地说道：竟把皇上交给你的事情丢给一个小宫女去做。
1: 瞧你说的！
0: 海兰察急忙否认：
1: 我可没硬塞给他，是他主动要求的。
0: 你可以拒绝的，你不拒绝是怕惠贵妃回头醒过神来追究起爱犬被杀的罪过。
1: 是啊，惠贵妃不能奈何皇上，还奈何不了区区一个侍卫啊。
0: 海兰察一摊手，在好友面前承认道：
1: 这女人发起火来很可怕的，尤其是有权力的女人。
0: 那你还把事情推给魏璎珞？
1: 她是长春宫的宫女嘛，长春宫本来和储秀宫就是仇敌啊，仇上加仇，那怕什么？哎，不过话说回来啊，
0: 海兰察若有所思地望着眼前的俊美男子，
1: 你对他还挺关心的嘛？哎，居然为了他跟我发火，

0: 傅恒心中一慌，撇过脸去。
1: 没这回事，我只是觉得她一个女孩子家家的，下不了这个狠手，回头这活啊还不是要回到你手上。
0: 几天后，魏璎珞再次找到海兰察，将一面雪白的皮毛塞到他手中。
2: 这是这
1: 你真给杀了？
0: 当然。魏璎珞柔柔一笑，先打一顿然后杀了，皮剥下来与你交差，剩下的肉啊本想送去御柴膳房，结果他们说大清入关之前其人以狩猎为生，与猎犬相伴，从太祖开始立下一条规矩，禁止吃狗肉，如今虽奉旨杀了雪球，一样吃不得，只得拿去埋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这狗皮我留下了，你回长春宫伺候皇后吧。
0: 魏璎珞从善如流，朝他扶了扶，转身回长春宫去了。他的背影一消失，海兰察就转过身，将手中的狗皮朝对面的柱子一丢，一只手从柱子后伸出来接住了那张皮毛。
1: 你还说他不敢杀？哼！海兰察抱着胳膊朝对方笑道：哼，你瞧瞧，人家可比你我心狠手辣的多了。傅恒眉头紧锁，低头看着手中的皮毛。我日后要找女人呢，可不敢找这样心狠手辣的，不然若是在外边找个小的，回到家里只怕等着我的不是热饭热菜，而是一把菜刀啊。
2: 哎呀，喂，你去哪儿？
1: 海兰察朝着傅恒的背影喊道。傅恒充耳不闻，反手把那毛皮丢给海兰察，然后径自朝魏璎珞离开的方向追去了。也不知道是他脚程快，还是魏璎珞的脚程慢，亦或是魏璎珞刻意在等他，不消片刻他就追上了对方，伸手将对方的手臂一拽，傅恒冷然地质问：你为什么要欺骗海兰察？
0: 魏璎珞转过身来，有些惊讶地看着他。少爷，你在说什么？
1: 魏璎珞，不要再装模作样了。
0: 傅恒下意识地收紧了手指。
1: 你送的那块狗皮尾部有一块黑色的斑点，可是我记得雪球浑身都是雪白的，你为何要拿一张假皮让海兰察交差？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你是不是想陷害海兰察？说。
0: 也无怪傅恒会这样想，宫中多的是尔虞我诈，有时候说错一句话，上错一道菜，便注定下半生坎坷乃至于沉沦。海兰察是他的好友，他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掉到陷阱里去。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他没有等来魏璎珞的解释，魏璎珞只是仰头望着他，眼中渐渐蒙上一层雾气。
1: 一声狗叫打破两人间的寂静，傅恒循声望去啊，只见花叶一阵的摇曳，一只雪白的狗头从树叶后钻出来，朝他们俩汪汪汪叫了两声。雪球，那只理应被处理掉的小狗怎么还活着呢？雪球从树叶后钻出，迈着小短腿一路上汪汪汪叫着，跑到魏璎珞脚底下，脖子上还拖曳着一条长绳。
0: 你这孩子，不好好待在屋里也就罢了，怎还到处乱跑？魏璎珞叹了口气，忽对傅恒道：能松开手吗？
1: 傅恒啊了一声，松开手指，但是五根红红的指印却如烙铁一样烙在魏璎珞雪白的手腕上，像一个自私的男人在心仪的女人身上盖下的章。眼神复杂地看着他逗弄着雪球，还从随身携带的香囊里拿出些吃的喂他。傅恒忽然问道：你在养着他？
0: 魏璎珞低低应了一声。狗哪里分得清对错，只知道听主人的话，主人让他看家他就看家，让他害人他就害人。
1: 傅恒不再说话了，只是低头看了这一人一狗，眼中的猜忌渐渐淡去， 如同冬雪被春风融化。
0: 少爷，还有什么事吗？魏璎珞忽然仰头望着他，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带他回去了，免得被人瞧见。
1: 搞不好要告他一个欺君之罪呀、啊！傅恒心中一跳，一句话几乎不经大脑就脱口而出：“你把他给我吧。”
0: 魏璎珞闻言一愣，下一刻如护犊子的母牛般将雪球紧紧抱在怀中。
1: 我不是要处置他。傅恒看出他心中所想，苦笑一声：“紫禁城才多大的地方啊，迟早会被人发现的，到那个时候你就是犯了欺君之罪啊。不如让我送他出宫，找个好人家收养吧。”让他觉得高兴的是，魏璎珞似乎极为的信任他，他只这么一说，他就松开了眉头，极不舍得扶了扶雪球，然后将之递向傅恒，柔声地说道：“
0: 谢谢你，少爷。”
1: 傅恒自他手中接过雪球，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落在他手腕上的红痕上。回头我给你送些药来吧。他带着歉意地说：“
0: 嗨，又不是什么重伤，连点皮都没破，就是略有些红，吹一吹就凉了。”似乎是因为雪球的事情得到了解决，魏璎珞心情极好，竟难得地与他开了个玩笑，然后自己将手腕拐着面前吹了吹，忽两眼一抬，有些狡黠地朝他眨眨眼：“哼，少爷一直盯着我看干嘛？是想替我吹一吹吗？”言罢将手一伸，凝雪似的一段皓腕便送至傅恒面前，距离他的唇只有一吻的距离。
1: 傅恒惊得后退了几步，双颊肉眼可见的红了，他慌忙垂下头：“时间要紧，我先去处理雪球的事情了。”明明他一只手能杀死十个他，可最后的胜利者却总是他。夜，绣房，烛火摇曳，照亮了屋中两个人。张嬷嬷坐在椅子上，魏璎珞如同一个侍奉长辈的儿孙，跪在她身旁，将手中的皮套盖在她的膝盖上。
0: 进了紫禁城，我就觉得腿都不是自己的了。不管是在假山，在十字路，只要碰上主子，说跪下就跪下。我年纪还轻，倒还受得了，嬷嬷可不行，将来啊，一定会留下后患的。魏璎珞絮絮叨叨道：“哼，您试试，这皮套垫在膝盖上，是不是舒服多了？”
1: 被人这样惦记着、侍奉着，即便裹在膝上的是几束杂草，张嬷嬷都会觉得舒服到心里。她笑着说道：“
3: 哎，很好，你的手越来越巧了。”
1: 膝套是魏璎珞自己缝的，她手巧，皮料也选得好，只是自己还觉得不满意，有些挑剔地看着膝套说道：“
0: 哼，我也是看那些太监们佩戴的，只可惜没找到太好的皮料，将来得了好的再给您换。”
1: 张嬷嬷叹了口气：“
3: 璎珞，
0: 怎么了？”
1: 魏璎珞望着她，张嬷嬷欲言又止，终于开口说道：“
3: 雪球明明浑身皮毛都是雪白的，为何你要特意寻一块有瑕疵的交出去呢？”
1: 魏璎珞做事从来不瞒他，在给张嬷嬷换膝套的时候，已经轻描淡写的将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告诉了他。“
0: 因为索伦侍卫和富察傅恒是好朋友啊。”
1: 剩下的事自然不会瞒他，魏璎珞笑着说道：“
0: 哼，索伦侍卫粗枝大叶，富察傅恒却很聪明，他一定很快会发现我动了手脚，不出几日定会过来找我。”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延禧攻略，感谢您的收听，下集再见。
5: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 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6: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览人间之万象，享一方之乐土，感受生活贴近你我。打开你的一扇窗，最爱101.9。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9: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还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

0: 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3: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0: 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
1: 嗯，
0: 那近年来呢，鲜榨的果蔬汁、冻干果蔬等，秉持着健康理念的一些果蔬制品呢，也是非常的走俏哈。
1: 是的，
0: 但是呢，也让我们广大消费者不禁发问：这些果蔬汁、果干啊、零食啊和新鲜的果蔬，在营养价值上有没有区别呢？它们真的可以替代鲜果吗？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方面的问题哈。
1: 嗯嗯，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新鲜的果蔬。新鲜果蔬呢，它是营养保留最完整的一个形态。
0: 对，
1: 采摘之后呢，直接食用，最大程度的摄取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植物活性物质，像这个维生素 C 啊、花青素啊，这种是比较被容易加工损耗掉的热敏性的营养素。
0: 嗯，
1: 这种咱们直接吃就可以比较好的被保留下来。
0: 没错，
1: 不过呀，就是这个新鲜果蔬它的保质期是非常短的。
0: 嗯，
1: 长途运输和存储的过程当中呢，部分营养也会因为呼吸作用和氧化呢逐渐的流失。
0: 没错，以这个苹果为例哈，完整食用呢，我们可以摄入大概每百克4.4克的一个膳食纤维。
1: 嗯，
0: 能够延缓糖分吸收，还能够增强饱腹感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推荐，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摄入这个果蔬不少于300克哈，这个蔬菜不少于300克，深色的蔬菜呢应该占到1/2以上，那水果呢应该在200到350克的一个含量。
1: 嗯
0: 嗯，
1: 推荐大家吃这个蔬菜哈，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
0: 对，
1: 深色的蔬菜应该占到1/2，然后也是推荐大家每天吃一些水果，
0: 嗯，
1: 每天摄入这个水果的新鲜水果的量呢，应该在200到350克之间。
0: 没错，
1: 这个果汁是不能代替这个新鲜蔬果的。
0: 没错。嗯，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果蔬汁哈。果蔬汁呢，它就分为鲜榨呀、NFC 呀，就是非浓缩还原汁哈，我们称为 NFC，
1: 嗯，
0: 以及市售的复原果汁等等这些类型。制作工艺呢，也决定了它的营养保留程度。
1: 嗯，
0: 那这个新鲜果蔬、果蔬汁和果蔬制品，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我们来说这个果汁哈。鲜榨的果汁呢，它就是直接压榨之后呢进行过滤，能够快速的补充水分和部分的矿物质，但是呢会损失几乎所有的不溶性膳食纤维，导致糖分会快速的被身体吸收，血糖上升也是更快的。同时呢，部分的营养素会在榨汁之后一定时间内流失，所以我们一定一再说强调，在家里面鲜榨果汁要在这个10分钟还是15分钟之内给它喝完。
1: 对，
0: 就是这个原因。
1: 嗯，如果不喝完，你就看那个颜色是有变化的，它就会发生这个氧化反应。
0: 对，
1: 有一定这个咱们的营养素就会流失掉了。
0: 没错，再来说这个 NFC 果汁哈。NFC 果汁呢，它就是经过低温的巴氏杀菌，然后进行灌装，能够保留更多天然的风味和营养，这也是很多时候我们追求这个喝 NFC 果汁的原因哈。
1: 嗯
0: 嗯，比方说维生素 C 呢，它能够保留大概在70%到85%，但是呢仍然会损失部分热敏性的维生素。
1: 是的。
0: 嗯，还有就是这个市售的复原果汁哈，它是需要经过浓缩还原的步骤，然后呢高温处理会使这个维生素 C 损失超过40%，部分产品呢还会添加糖、香精等添加剂，所以说这种还是不建议大家去购买和使用饮用的哈。
1: 嗯嗯，如果大家喝果汁的话，最好是在家自己新鲜的蔬果去榨哈。
0: 嗯，
1: 如果在外面你想喝果汁，咱们最好就买这个 NFC 的果汁。
0: 对，或者是外面也有一些鲜榨果汁，它是会有的，你就是会去区分一下，看一下它的制作流程哈。
1: 嗯，
0: 这个即便是果蔬汁能够保留一部分营养啊，但是由于滤除了这个榨汁后残留的一些果渣，其实果汁当中它的膳食纤维几乎是零了。如果大家追求说我吃这个果蔬是为了摄取膳食纤维，那就不建议大家去饮用果汁。
1: 嗯，
0: 而且呢，一杯果汁往往浓缩了多个水果的糖分，长期饮用呢会导

0: 致这个热量的超标，因此啊果蔬汁是不能够代替鲜果的。
1: 没错、就是有的小朋友喜欢喝这个果汁嘛，然后家里的家长就会说里边都是果糖、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好，偶尔喝一喝还是可以的啊、但是不能当水一样去喝。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冻干和果干这些果蔬制品。那果蔬制品呢，通常是通过脱水、糖渍等工艺，然后延长这个保质期。果干的制作呢，大致可分为传统的晾晒、热风干燥、油炸脱水、糖盐渗透脱水等多种工艺哈。
0: 哎，你一听这个工艺就感觉不太想吃了。哎，其实我以前是会买这种冻干的，或者是那种果干儿，就果蔬干儿、蔬菜干儿，我也买过。你确实吃下来，你觉得是很方便，但是觉得它油，
1: 对，
0: 超标，
1: 是的，
0: 它的含油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因为你吃完了之后，你看一看自己那个手指，或者是有的时候我喜欢拿一张就是那个厨房的那个油纸，给它铺一块，或者是厨房纸，然后给它倒出来一点，然后你就去观察那个纸，全都是油。
1: 因为它有这个油炸脱水这个工艺嘛。
0: 没错、
1: 如果买到这种传统晾晒的还是可以的，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后面它加工方式是什么样的。热风干燥也还可以，但是后边这个油炸脱水呀、糖盐这个渗透
0: 啊脱水呀、
1: 这个就是非常就是里边有非常高的不好的物质了。
0: 对、就是糖盐渗透脱水，其实我们经常去吃那种蜜饯啊什么，就是这种制作工艺，
1: 你吃不到这个果蔬本身的一点料
0: 味
1: 道。
0: 对，它就是甜，
1: 对，它就是像糖一样，
0: 对，就非常非常的甜哈。
1: 对，
0: 就有的时候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就什么什么软糖，有一种软糖的感觉，就特别甜。所以说这种就不建议大家吃。
1: 是
0: 啊、有的时候有的朋友可能哎，就像我们家有的时候会晒一些山楂干儿，苹果干儿，我觉得这种还是可以的。如果你的制作环境啊是相对来说比较合格的话，这个还是可以的。
1: 对，这种自己家晾晒的是没问题的。
0: 对，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必要非得说吃什么这种果蔬干啊冻干了，因为随时随地你都能吃到各种各样的水果。
1: 对，有的时候有的朋友买这些果干啥的，他可能一是觉得方便不用就是随时买这种新鲜蔬果不好存嘛。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你饿了当个小零食，
0: 而且有的时候有的朋友他就是喜欢这个嘎嘣脆的口感，
1: 对，嘎的嘴儿，
0: 就觉得像吃薯片似的，然后又比薯片那个口感要更丰富。
1: 是，有的朋友是这样想的。
0: 对，那我们稍后的时间先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回来继续跟大家聊我们这个果干啊，还有这个果蔬制品啊，它具体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哪些影响。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今儿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冻干新鲜的果蔬、果蔬汁和这个果蔬制品有什么区别哈。
1: 嗯，
0: 首先我们看这个冻干、果干等果蔬制品，它分为热、风、干燥或者是自然晾晒哈。刚刚我们说那几种工艺，还有糖盐渗透脱水啊、油炸脱水啊、低温冷冻干燥等等。这个热、风、干燥或者是自然晾晒呢，它可能会导致果蔬当中的营养物质大量流失。比方说鲜枣制成干枣之后，它的维生素 C 就会从每百克的243毫克降低至每百克的14毫克，就是已经几乎是流失的，可以忽略不计了。
1: 嗯嗯，我记得小的时候我还真挺喜欢买那种
0: 枣干，
1: 那个脆枣，
0: 对，
1: 哦，然后
0: 就是那种片儿，是不是？
1: 还有就是一大包，然后真空的，里边没有盒，然后外边是脆脆的那个。
0: 啊、我前几年还吃那个呢。
1: 那个不就是这个吗？
0: 对，我前几年还吃，确实很好吃，就是酥酥
1: 脆
0: 脆
1: 的，
0: 完了还有枣香味儿。
1: 对，但是它这个维生素 C 含量几乎就是已经忽略没有了。
0: 对，你只是

0: 把它当一个小饼干去吃一吃，嚼一嚼啊。
1: 嗯，只能吃那个枣的味道。
0: 味道
1: 对。
0: 然后呢，还有这个糖盐渗透脱水的这种制作工艺哈，我们刚刚说了，这种通常就是蜜饯。
1: 嗯，
0: 它呢会添加大量的糖盐还有防腐剂。那部分的产品呢，它的糖的含量可以高达70%以上。这就是为什么我跟楠楠刚刚说，它只剩下甜，没有什么水果的味道了。
1: 对，
0: 嗯，健康价值呢更是大打折扣，所以不推荐大家经常来食用啊。你如果说偶尔实在是特别喜欢吃蜜饯类的朋友，那你就偶尔吃个一块半块的解解馋，这个是可以的。
1: 嗯，像有的朋友自己会做这个果酱，
0: 嗯，
1: 你做果酱你就会知道了，你这一水果是这么多，你差不多要添加等量的
0: 糖
1: 你才能吃到它的甜味儿。
0: 对，
1: 因为你这些水果啊，你熬的时候它会稀释掉很多它这个甜的部分，
0: 对，
1: 然后酸的部分或者涩的部分会放大出来。
0: 没错，然后你吃这个就比方说我们熬山楂罐头，
1: 嗯
0: 哦，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你如果不加点糖，你吃都就会特别特别的酸，比你生吃山楂会酸上我感觉都10倍8倍不止，
1: 酸很多。
0: 对，所以你就受不了那个酸，你就要往里面加糖。
1: 对，所以做这个蜜饯肯定是里边放了大量的糖，你吃的大部分其实都是糖。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尤其是我们现在都注重健康哈，都建议大家不吃或者是少吃这个添加糖。那这种食物呢肯定就是我们要少选择或者不选择了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油炸脱水的工艺，这种制作工艺呢它会顾名思义是会吸收大量的油脂了。
1: 嗯，
0: 然后它的脂肪含量呢可以达到15%-44%，所以也是不推荐的啊。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低温冷冻干燥，这种制成的果蔬干呢它会接近原始水果的一个形态，并且保留90%-95%的营养成分，但是冻干果蔬当中它浓缩了鲜果的大部分的糖分，我们应该适量使用。但是这种在这种果蔬制品当中呢，它相对属于比较健康的，相对于前几种来说。
1: 嗯，对，就是咱们经常吃那种已经非常干燥，
0: 嗯，
1: 然后没有啥重量的那个，嗯，它营养素其实保留的还不错。
0: 对，
1: 但是也不要经常吃，因为它把这个糖也是浓缩了的。
0: 嗯，由此可见哈，上述这些果干制品呢本质上其实更接近零食而非健康食品。
1: 嗯，
0: 而这个果蔬冻干则是其中的例外哈，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哎，就有一些我们经常吃的这个冻干草莓呀，啊，什么的，就这种。
1: 嗯，
0: 有的时候酸奶里也会有这种冻干草莓。
1: 嗯，
0: 冻干其他的水果哈。
1: 嗯，
0: 如果100克的冻干草莓含糖量啊70%-80%呢，它也是远高于新鲜草莓的一个4.9克的含量的。
1: 嗯，
0: 所以说啊，就这种呢即便是它是例外的，它也是不如我们新鲜的水果更加的健康。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大家还是要首选这个新鲜的蔬果，生活当中尽量的少吃这种加工类的果蔬制品，果蔬汁还有果蔬干哈，这些只能适量的吃当个小零嘴啥的。要健康咱们还选新鲜蔬果。
0: 没错。

0: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日常生活百般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1: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2: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2: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

0: 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4: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城市的夜晚，霓虹闪烁，每个人都在奔赴自己的方向，而家永远是最温暖的终点。愿你三餐有暖，四季有欢，无论何时都有一盏灯，一桌饭等你回家。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呢跟大家聊了很多这个果蔬干啊，还有这个果蔬汁啊，果蔬制品等等哈。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其实人们就是往往喜欢追求这种便捷的饮食哈，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会忽略了简单而重要的一些健康法则，就是我们应该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哈。
1: 是的，
0: 这句话呢不仅是长辈亲切的叮嘱，更是科学研究的共识。那蔬果呢其实对我们的人体还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要如何的来科学的吃这个蔬果，才能对我们身体健康的最大化哈。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那首先跟大家说说为什么要多吃蔬菜和水果。
0: 嗯，
1: 首先就是蔬菜和水果它当中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0: 嗯，
1: 增加这个蔬果摄入是有助于健康的，可以降低一些不好的风险。
0: 嗯，
1: 那蔬菜当中的膳食纤维还有就是维生素 C 啊，贝塔胡萝卜素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0: 没错，
1: 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多种的植物化学物，以及一定量的钾、钙、镁等一些微量的营养素。
0: 嗯，
1: 并且多种蔬菜呢能量含量较低。
0: 对，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有些减脂期的朋友啊，他就是以这个优质蛋白和这个蔬菜为主，
1: 嗯，
0: 这样能最低最小程度化的来摄入这个能量。
1: 对，
0: 嗯，
1: 那也有研究显示哈，增加蔬菜的摄入总量是有助于降低一些不好的发病风险的。
0: 嗯，
1: 那水果当中富含维生素 C 还有膳食纤维、矿物质和各种生活物质的一个活性哈。
0: 对，
1: 活性物质与咱们人体健康密切相关。有研究显示呢，增加水果摄入是有助于降低一些心血管的一些问题的，还有一些血糖问题啊，包括有些朋友这个肥胖啊，还有消化的一些问题的。
0: 嗯，
1: 当然就是根据调查显示，我国居民蔬果的摄入不足哈，成年居民每天至少应该摄入一次新鲜水果的比例仅为37%。
0: 嗯，
1: 每天摄入两次以上蔬菜的比例是不足70%的。
0: 对，就是现代人其实还是比较偏喜欢，就很多尤其是现在的小朋友，你发没发现就很喜欢吃肉。
1: 对，
0: 嗯，
1: 有的朋友就是即使是点外卖，你会发现
0: 他也会点那些就是
1: 纯肉的。
0: 对，
1: 嗯，然后你看它颜色可能有点绿的，那可能是葱段。
0: 对，真的
1: 是也不会吃的那种。
0: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吧，可能哎就是会意识到这个健康的问题，然后大家可能还会有意识的去吃一些水果蔬菜，但是小朋友吧他也不太懂这些，然后他也没有足够的自控能力，他就会觉得就是想吃肉。
1: 嗯，
0: 所以现在小胖孩其实也特别多。
1: 嗯，
0: 我外甥小的时候就是，就他现在他也是，就是他有一个阶段有几年他中间他是只吃肉不吃菜的。
1: 嗯，
0: 就你无论怎么让他吃他也不吃。
1: 对，他会觉得那个味道不喜欢。
0: 对，
1: 嗯
0: 嗯，所以说为什么也是有的时候家长朋友们也不是说哎不知道这个果汁儿比这个水果啊没有水果那么健康，但有的时候你水果他不吃呀，你就给他榨成果汁儿甜甜的他还能喝一点。
1: 对，
0: 嗯，
1: 但是最好啊还是帮助孩子养成一个喜欢吃果蔬的一个习惯。
0: 对，
1: 嗯，因为它的营养素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
0: 嗯，
1: 而且是我们身体当中必须的营养素。
0: 没错，
1: 可以帮助大家维持这个身体健康。
0: 嗯，那我们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是将多吃蔬果作为一个核心的推荐内容之一哈，以获取多种必需的营养素来维持我们的健康。
1: 嗯，
0: 那这个蔬菜和水果每天我们要吃多少量是合适的呢？新鲜的蔬菜啊应该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那对于一个有3到5人的家庭来说呢，一般全家每天需要的蔬菜应该不少于1000克到2.5千克的一个新鲜蔬菜。
1: 嗯，就是生的时候它是这样，煮熟没有这么多啊。
0: 对的，
1: 嗯，
0: 那中午晚上每餐至少要有2个这个蔬菜的菜肴。
1: 嗯
0: 嗯，在食堂就餐的话呢，每顿饭的这个蔬菜建议占餐盘的1/2。
1: 嗯，
0: 就是我们千万不要以肉类为主或者是全肉。
1: 对，
0: 嗯， 那蔬菜它还分为深色蔬菜和浅色蔬菜哈。深色蔬菜呢，它就指的是这个深绿色，比方说菠菜呀、油菜等等。还有一些橘红色的，比方说这个胡萝卜、西红柿等等。还有紫红色的，像这个紫甘蓝呐、红苋菜呀这样的蔬菜哈，它富含贝塔胡萝卜素，是膳食纤维还有这个维生素 A 的主要来源。推荐每天的深色蔬菜的摄入量应该占到我们蔬菜总摄入量的一半以上。那水果呢，我们就每天保证200到350克哈，大概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或者是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再加上一个中等大小的橘子，其实我觉得这也不难。
1: 这个水果你平时可以带着，闲的时候你就把它吃掉了。
0: 对，
1: 蔬菜咱们最好做肉的时候，你不要纯做肉。你

0: 你比如炖排骨，你可以放点什么其他的
1: 豆角呀、
0: 土豆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你炖牛肉可以放点胡萝卜呀、放点萝卜呀，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1: 或者你不知道放什么，像我家就经常排骨就是肉，或者炖点白菜，
0: 对，
1: 都非常的好吃。
0: 是，白菜也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如果大家做肉菜的时候，尽量选择荤素搭配放在一起去操作它。
1: 嗯
0: 嗯。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我们跟大家聊了哈，这个蔬菜和水果每天要吃多少量？那蔬菜和水果呢，每天它的种类的摄入，我们也是有一些建议的哈。
1: 嗯，
0: 建议摄入多种类的蔬菜水果。这里的多呢，指的是蔬菜每天至少是3到5种，水果呢每天要至少1到2种哈。每周的蔬菜和水果的种类呢，我们要达到10种以上，
1: 是
0: 说我们要丰富一下这个品类哈。
1: 嗯，
0: 那不同种类的蔬菜和水果呢，它含有的营养素种类和含量也是有所不同的。像油菜呀、甘蓝等这种叶菜类的，它就富含膳食纤维；番茄呀、青椒啊等等这种瓜茄类的，它就富含维生素 C 和类胡萝卜素；像蚕豆、豌豆等等这种鲜豆类呢，它富含一些氨基酸，还有多种矿物质；香菇、平菇这样的食物呢，它富含维生素 B 族，还有铁锌啊、铁硒钾等等这种微量元素哈。
1: 嗯。
0: 在水果当中呢，红色和黄色的水果，比方说芒果、橙子、木瓜等等，它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是较高的。然后藻类和柑橘类，还有猕猴桃啊、草莓啊等等这种浆果类的呢，它维生素 C 含量相对偏高。
1: 是的。
0: 还有香蕉、枣、龙眼这种，它钾含量是较高的。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色彩搭配的方式呢，增加一个蔬菜的种类哈。比方说炒土豆丝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搭配青红椒丝，那我们还可以搭配一些莴笋丝、胡萝卜丝哈，这样呢既可以吃到多种的蔬菜，有利于营养均衡，还可以丰富口味和色彩，提升食欲和进餐的感受。
1: 嗯，
0: 那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尽管这个蔬菜和水果它在营养成分和健康效果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它们各有特点啊，不建议这个相互替代。
1: 是的。
0: 嗯，
1: 就是不能只吃蔬菜不吃水果，也不能只吃水果不吃蔬菜。
0: 对。
1: 嗯，那蔬菜和水果怎么吃更营养呢？关于蔬菜的烹饪加工方式跟大家提醒几句哈。
0: 嗯，
1: 烹调加工方式会影响蔬菜的营养素的一个含量的。
0: 没错。
1: 加热烹调呢，这个非根茎类的蔬菜会降低它的营养价值。
0: 嗯，
1: 导致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一个流失。那可以根据蔬菜特性选择适宜的加工处理和烹调方式，那尽量减少这个营养素的一个流失。首先就是应该先洗后切，尽量用流水去冲洗这个蔬菜，不要在水当中长时间的浸泡。那整个蔬菜洗完之后再切哈，切之后再洗，会使蔬菜当中的水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从这个切口处流失的。
0: 没错。
1: 洗之后呢，我们尽快的去加工处理，然后去食用它。
0: 嗯，
1: 还有就是开汤下菜，咱们要掌握适宜的温度，水开之后蔬菜再下锅。
0: 嗯，
1: 还有就是有些蔬菜适合这个急火快炒，也是缩短蔬菜的一个加热时间，更大程度的保留这个营养素了。
0: 嗯，还有就是我们要炒好及时哈。
1: 嗯，
0: 已经烹调好的这个蔬菜呢，我们要尽快的去食用，最好是现做现吃，避免反复加热的情况。还有呢，就是部分的蔬菜我们要进行一个焯水处理，比方说这个新鲜的黄花菜、香椿芽等等哈，我们给它焯水或者是泡煮之后，再去进行这个进一步的烹饪，这样呢能够去除有害物质，还有一些草酸呐等等。
1: 嗯，
0: 那部分的蔬菜，比方说菠菜、西兰花啊、菜花等等，这种也是要先焯水再烹制，也是有助于降低草酸等等这些有害物质哈。
1: 是的。
0: 还有的就是要少盐低油，这个是我们的原则。那烹调蔬菜的时候呢，应该尽量的少加一些盐等这样的调味品，以保留它天然的味道。同时呢，我们要选择合理的烹饪方式，比方说蒸、煮、拌等等，这些呢都可以减少用油量。像腌菜呀、酱菜呀，因为它制作过程当中

0: 使用较多的盐，所以不建议大家多吃，尤其是我们北方地区哈，朋友们都比较喜欢吃这些咸菜，这些咸口的食物。
1: 嗯，所以大家吃这个腌菜要少吃哈。
0: 对，
1: 那吃手果的时间呢，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来说不讲究这个时间哈，什么时候都可以，可以把这个水果放在餐前、餐中或者是餐后两餐之间都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有些朋友需要减肥或者是控制血脂的朋友，咱们可以餐前吃点低糖的水果，是有利于减少正餐的饮食量的。
0: 没错，
1: 那有些朋友胃肠功能比较弱或者是空腹吃水果不舒服的朋友，建议大家在餐后吃水果。
0: 嗯，或者是有一些减脂的朋友啊，比方说有一些在执行这个16+8的这种进餐模式的话，你可能有的朋友这个8小时之内他只吃两餐，但是这两餐中间呢，可能有的时候肚子会有点饿。
1: 嗯，
0: 这样呢可以在两餐中间加一个苹果这样的低糖类的水果，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1: 是的。
0: 嗯，那多吃蔬果哈，不是一时的这个饮食时尚，而是经过时间验证的一个健康智慧。每一口蔬果呢，都是对健康的一笔投资，那我们积累起来呢，就将会引领我们走向更加健康充满活力的生活。
1: 没错，
0: 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李南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副审冯中宇，中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的16点，我们
1: 不见不散。

0: 在我的家，厨房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它可以制造出美味、音乐和欢乐。我爱厨房，我爱我家。
1: 打开新视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1 2 3 go。

0: 新闻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夜间两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我是江湖，在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等待着您的到来。
1: 若是爱上你，便问什么原因。
0: 在每天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现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寻人寻物啊，或者是有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夜间在这个我们的电台要想发布的话，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络。同样呢，也可以来和江湖聊一聊您今天此时此刻的心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样呢，也可以来直接的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 8581 5588

又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了，每当在这样的夜晚当中，似乎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思绪很烦乱啊。静静的夜晚，星星落满天空，照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有的时候会躺在床上啊，突然睡不着觉啊，会想起很多。有的时候也会去寻找生活的真谛。忙碌的奔跑和追求，不如放慢脚步，细细的去品味，讲述生命过程的精彩，领略心灵成长的滋味。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共同的听漫步人生路，希望每个人的人生都能够如此精彩。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冬季里守望春天，在春天里守望爱情，在寂寞里守望温暖，在温暖着守候着友情，在夜空当中守望电波，在电波里守望着真情。星空剧场，每天晚上的夜空守望着。欢迎大家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爱和江湖聊一聊您的心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5888。

夜空守望着黎明，正如灵魂守望着梦想；冰雪守望着阳光，正如生命守望着希望。

0: 些誓言，
1: 谁要把春天拥抱，
0: 心很痛，痛得不想再做我自己。
1: 用真诚倾听百味人生，用关爱点亮如水夜空。
0: 很想你，
1: 人生的路上希望总有好运相随，能够有快乐相伴，
0: 用尽我全心
1: 共同来听爱相随。

轻轻的声音穿过茫茫的夜空，轻轻的真情温暖寂寞的寒冷，轻轻的关注让今夜多一些沟通，轻轻的理解让今夜多一些宽容。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向左还是向右，生活就是一个选择接着一个选择，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你直播的全天2个小时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看那东南西北风吹着。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秋风落叶，他说：“江哥晚上好，想点一首《信仰》。有的时候确实像你说的，很迷茫，不知怎么去选择，向左还是向右。”也许天秤座的人总是这样的犹豫吧。我是一个感性的人，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变得理性一点吧。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0: 去哪儿？
1: 等等我。
2: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2: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2: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3: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明天午夜23点，主持人江湖与您心灵。

0: 当喧嚣归于平静，当浮躁归于平和，让我们打开尘封的心灵，在别人经历的选择当中去找寻你的人生轨迹。微信听友龙他说想点播一首《忘情水》，这是一首老歌了，很多年没有听了，当我们再次听到经典的老歌的时候，也许会在这里面找寻到你的曾经，
1: 一心只想
0: 憧憬着你的未来。
1: 心偏见，
0: 这里是 FM 101.9，一路江湖正在为你直播的星空剧场，感谢大家继续的陪伴和守候。

复一日的忙碌和奔波，是否让你忽略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和事儿？不期而至的挫折和失败，是否让你的心有些冷却？激情不在，其实真诚和爱就在身边。风雨过后，阳光依旧灿烂，相伴。

经历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1: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天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也是我们第二天开始的新的第一档的节目啊。在12点交替的时候，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对于大家来说都会有着独特的含义存在。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和江湖聊一聊你的心情故事。生活犹如一杯浓咖啡一样，我们品尝着它的苦涩，也体味着它的香醇。也许生活当中苦恼太多，可能是自己的心怀胸怀不够开阔，幸福太少，也许是我们还没有细细的去品味。来听我们的微信听友菲儿点播的这首张碧晨演唱的《龙》。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往事有眼泪，有欢笑，有等待，有失落，有痛苦，也有收获。
1: 有很多的东西，
0: 它是珍藏在每个人生命当中独特的风景，把这些拨动你的心弦的故事用文字记录下来，在每个月末的时候拿出来去想一想，我们将会体会到不一样的感觉。

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不值得，不值得我们去付出和努力，不值得我们付出真情。这些委屈如同尘埃落在心头，让人感觉到沉重。但问题是，真的存在无忧无虑每天快乐的人生吗？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有八九，委屈就像一件破旧的羽绒服，总有鸭绒想跑出来，招惹一身的麻烦，让我们难堪。但这种窘境就像眼里的杀手一样，有人磨出泪水，有人磨砺出珍珠。人间到底值不值得，完全取决于你面对委屈时候的姿态。有人说吃泡面就觉得委屈，有人倾家荡产都觉得可以从头再来，有人被人辱骂心里记恨三年，有的人被人诬陷笑一笑就翻篇了。

生活或许总有那么一些时刻让我们委屈，有的人被老板批评一句就闹情绪要辞职，有的人被朋友背叛就冷眼待人不再信任，有的人感情失败就觉得爱情是一场骗局。我们常常哀叹

生活与感情陷入苦境，有时是无可奈何的，但如果连思想和心情都陷入困境，那就是自讨苦吃，苦上加苦了。所以不要去咀嚼委屈，也不要有受害者的心态，静下心来思考委屈的原因，要么提升格局超然待之，要么远离烂人烂事，物理格局。人间是如此的值得，大好河山值得，美味佳肴值得，父母爱人的关心关护更是值得。不要因为一时的阴霾就去放弃追逐耀眼的阳光，真正的不值得是面对挑战时候的放弃，是遭遇挫折时候的退缩。我们不要轻易说不值得，而是要学会从中找到值得。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你有自己的亲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聊一聊，或者是想要点播歌曲、传送祝福啊、路况发布，或者是寻人寻物，紧急的事情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系和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他说胡哥好，不要说我的名字啊，收听你节目很长时间了，很喜欢，最近遇到了

一个问题陷入深深的痛苦当中，希望得到您的指点迷津啊，这倒谈不上啊，就是互相的沟通啊，互相交流。因为我不是什么爱情专家，也不是什么感情学者啊，所以大家呢，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可能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了，当我们把这件事儿说出来之后，可能也许我的话语呢，能够给你起到一个安慰宽慰的作用啊。他说，我是一个42岁的单亲妈妈，在我35岁离婚一年之后，有一个小我10岁的男孩疯狂地追求我，我们谈了7年的恋爱，期间感情一直很好，虽然父母坚决反对，但是他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情绪价值，很懂我，所以我不畏世俗眼光，一直跟他热恋当中。他是做生意的，情商很高，但与我恋爱的时候没有钱，我前几年工作稳定，有一定的积蓄，人显得年轻，所以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违和感。他有很多挣钱的想法，我基于对他的感情一直都是我在投资，而且给他打开了我们所有我可能成就的人脉。

他开过火锅店，修理厂，广告公司，农家庄园，城南小工程，但是因为一些原因以及他遇到生意不好，就守不住管理问题，他的创业都没有成功。去年本来跟着爸爸上学的我家的孩子出现了抑郁的状况，我与孩子爸爸商量搬到了另一个城市专职照顾孩子。我没有了工作，前面的积蓄也被赔光了，我和男朋友过起了聚少离多的日子，但我内心坚定，对我们的感情也很相信，虽然离得远了，但是感情依然很好。去年底他不小心摔断了腿，但是因为我的孩子没有人照顾，家里人不帮忙，所以我们约定一个日期我去照顾他。谁曾想突然出现了一位女性合伙人，这个女的当面告诉我他们已经在一起了，我很气愤。这期间一个多月，我和男朋友分分合合四五次，但是他主导，想分就说我们分手吧，又舍不得又说其实我特别的爱你。前一阵他去了海南看货源，本来前面约定我们两个一起去的，一周就回来，但是他却一个人买了机票就走了，住心未归。后来得知那个合伙人就在当地，他们认识了五个多月了，知道他挣钱亲切找投资，所以一直用钱憋着他。他给我打了最后的一通电话，意思就是虽然一生只爱我，之后就都是利益了，但是他太想挣钱了，太想证明自己了，电话通知我分了手，之后拉黑了我的电话和微信，消失了。我被断崖式分了手，他无缝衔接了。我近两个月真是生不如死，我患了重度的焦虑，每天都是一具行尸走肉，虽然设立了目标，但是行动力不足，每天24小时脑子里都是他，不受控制。我知道我是恋爱脑，现在落了个人财两空的惨局。我有别的方式可以联系到他，但我死忍着没有和他联系。我也知道不论时间长短，他肯定还会回来。最可恨的是，我还在为他着想，他还欠我的钱，我不知道是等还是忘。

这个男人呢是不值得你去等待的，忘了他才能够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呀。每个成年人呢都希望找到一个靠谱的伴侣，一起去向往着幸福的方向走。可现实的情况呢，就是有些人是很难实现这个目标的，因为从选择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未来不会幸福。如果说幸福是彼岸的话，我们的伴侣就是载着我们驶向目的的船只。回到你的问题，你在离婚的第二年选择了一艘外表看上去很新，坐上去也很舒服的船，你以为它可以载着你去驶向幸福的彼岸，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这艘船实质上是一艘满是裂痕的破船，它不断的漏水，而你不但付了船票，还把自己的全部的家当用来修补这艘破船。最后你发现钱都花光了，可是船还是一如既往的在漏水啊。更可气的就是这艘船还要你赶紧下船，它要载着新的乘客去远方了。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们有的时候都想说要怎样去看清楚一个人呢？突然想到孔子说过的一句话，视其所以，观其自由，察其所安。看清一个人，要观察他去做一件事情的动机，再观察他如何的去做，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是不是安安心心。那么如此观察的话，那么这个人去怎么隐藏得了呢？你男朋友拿着你的钱，依靠着你的人脉去创业，没有智慧，没有定力，所以做不成一件事儿。那么你说这样的船除了消耗你之外，怎么可能载着你去到幸福的目的地呢？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知道，得赶紧弃船上岸了。财产没了，起码人还在，不至于掉入水中活活的淹死啊。更何况岸上还有你的孩子，那个缺少母爱急需要你照顾的孩子正在忧伤地敞开着双臂等待着你去拥抱。沉迷于温柔陷阱七年散尽家产的你，有的时候要该回头了。所以你要庆幸自己现在上岸了，你要感谢他的父母当年坚决去反对你们这个在一起去结婚，我觉得他们才算得上是你的再生父母。你要感谢这个无缝对接的女人，是她把你从这艘船沉船上赶了下来。所以有的时候就像我江湖刚刚说的，别去怨恨，感恩吧，啊，庆幸，也别难过和焦虑。其实你很优秀，不到40岁。只不过就是遇到了一个不靠谱的人，导致人财两空。你只要把自己的内心打扫干净，就一定能把孩子照顾好，就一定能够重新的干出一番事业。到了这个年龄，别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爱情上，你更应该把孩子抚养好，把自己照顾好，孩子身心健康，人格健全，自立自强，你晚年的生活大概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眸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5: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3: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夜又静静地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

0: 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好，首先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心愿，他说：“江华晚上好。”当一个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的时候，或许心就累了，也就不再去抱任何的希望了。有的时候感觉到心里很苦，仿佛承载了每天的全部的压力，也不知道懂我的那个人在哪里。有的时候越发的感觉不想去接触

0: 虽然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但是能够感觉到似乎你在以往的感情当中受到了一些伤害。一个男人对女人的伤害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而是男人在女人有所期待的时候是让你失望的。
1: 压不住心里的魔，无力诉说，抱着
0: 一个女人，当需求一次次的被漠视，当想法一次次的去被质疑，当委屈无处诉说，当压力无处化解的时候，那么我想心累可能是在所难免的。身累了有的时候可以休息，但是你的心累了却只剩下

0: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必诉说，保持沉默，执着的我一错再错。
2: 心累的时候啊，当初的那份爱就像一束花的凋零，一片海的沉寂总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女人只有真的不在乎了，才会默默不语；只有真的无所谓了，才会无话可说；只有心真的被伤透了，也许才会沉默无言。心太累的时候，似乎连觉得争吵、争执都成了多余。因为对一个女人，她知道多说无益，而且不能够去解决什么问题。说不出来的痛是才最痛的，流不出来的眼泪才是最冷的。泪流干了就不会再流，心伤透了就彻底死心了。真正想走的人只不过随便穿了一件平常穿的那件大衣就离开了。女人的世界和男人的世界有很大的不一样，女人的世界里大多是红尘琐事，一个细微的举动可能就会惹得女人伤心和失望，对于男人可能只会一笑了之。和自己心爱的女人相处，是最需要的就是去体会、去感受对方的情绪，能够和他感同身受的去在一起，给对方降低生活带来的压力。所以男人不能够去拿自己的世界观去对待身边的女孩，而是要用女人的思想包容她、关爱她、理解她，最大限度地去理解她的无理取闹，也不要去反驳她，这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感情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两个人的双人舞。感情只有在相知相惜当中不离不弃，只有在相依相守当中历久弥新。往后余生，希望所有的真心都能够被珍惜，所有的感情都能够经得起岁月。
1: 我笑是我，
2: 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3: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

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0: 下。
1: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金子啊，他说有人心疼的时候眼泪真的才是眼泪，否则只是带着咸味的液体，
0: 让我措手不及，
1: 被人呵护着撒娇才是撒娇，要不然就是作了。往后余生希望我们都能够遇到好人吧。来看小雨啊，他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总要懂得敬而不争，万般随缘，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其实早已经注定。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安安啊，他说关关难过关关过，夜夜难熬夜夜熬，生活有万般的苦，只有自己知道，主动给的是偏爱，伸手要的是施舍，庆幸的是学会了不再伸手去要幸福，一切靠自己。

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李小闹他说用顺其自然的心态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养好自己的身体，管好自己的心情，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有的时候自己要强装坚强，用微笑掩饰着内心的疲惫。生活当中每个人都要扮演着各种的角色，承受着家庭和社会的期待，这种苦难是难以言表的，只有在独自面对的时候才能够宣泄出来。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李李啊，他说刚和朋友聊完，听到了节目，说出了我的心声。哎，谢谢江湖哥每天晚上的陪伴。有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收到一些互动话题的时候，真的可能会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感同身受的一种经历啊。无论是我们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听歌的时候，可能都会找寻到自己的曾经的身影。但是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你心情如何，你要知道生活是很现实的，在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依然要去面对。所以我们要去及时的调节心态。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温暖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是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两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我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等待着您的到来。
1: 拨开天空的云，
0: 稍后呢，让我们听完这首歌，来回复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一段心情故事。

0: 去哪儿？
1: 等等我。
2: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2: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2: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3: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每天午夜23点，主持人江湖与您心灵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情。

0: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梦雨，他说江哥好听的节目很长时间了，每当心情低落失眠的时候都是听节目陪我度过的，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想听一听你的意见。我29岁，我老公32岁，5年之前朋友聚会，我们在 KTV 认识的，我们属于一见钟情吧。他长得挺帅气的，给人的感觉也很亲切，当然我也不差。他当时刚从一个地方辞职，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一个月之后我们在一起了，我才知道他没有钱，所以今后我就几乎不花他的钱，反而会借给他钱。我让他去找工作，他决定去学健身做教练，他在北京学了半年，回来之后一个月工资确实拿到了7000，后来我们结婚了。我家里是城市的，他家是属于郊区吧。结婚的钱都是他家里准备的，他们家给了10万首付买了个公寓，结果房子还没有交付就烂尾了，这些我都不嫌弃。我怀孕了，他做健身教练期间与一个女会员勾搭上了，他叫女会员姐，还备注小妈，他们互相关心，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送药买饭。不出意外，我生完孩子回老家坐月子啊，他就出轨了。半年以后我才发现，夜夜失眠，痛苦，心痛，一直在想为什么我哪里不好。生完孩子暴瘦，体重不到100斤，那个时候我还爱他，然后就原谅了他。接着他就辞职去北京买货车开车，我又用我仅有的钱给他，让他去为我们奋斗。这一年半我看着孩子上着班，我妈妈和婆婆两个打游击战来回看孩子。在北京他坚持不住了，想回来，我就同意他回来了，但是他用的信用卡还是欠着钱，而且没给家里带来任何一分钱，我和孩子全是靠我那点工资。他回来之后找了一份工作，每天就是工作，孩子也不管，回家就是数落家里乱，要不就是看手机。我下定决心要多挣钱。我们小区正好有传媒公司兼职，我每天坚持着早上7点多送了孩子去上班，晚上下班去直播，晚上12点才回家，每天硬着头皮去上。刚开始我经常跟老公说我的一些事儿，他不耐烦不愿意听，后来我也不再说了，慢慢的我们越来越沉默。直播3个月之后，我在直播间遇见了一个人，他和我老公一样大，未婚，做工程。我觉得他的思维比我老公成熟很多，不会轻易的去做任何事儿，对待家庭价值观也很好。他和我不是在一个城市，我们聊得越来越多，越来越习惯，慢慢的他的关心惊喜随之而来。我用了9个月的时间把账还完了，可是我的心好像给了遇见这个人。我和我老公吵架越来越多，他一生气就离婚，相逼踢门拍桌子辱骂，他要看我的手机，如果不给就扇我的巴掌。这个期间他其实也没有闲着，和女同事一起吃饭，让女同事给他带孩子，和女同事互相关心，已经超出了正常同事和朋友的范围。我忍受不了，坚持离婚，我就搬出来了，我想要带着孩子，我又怕我不行，孩子如果给他，他更带不好，而且孩子非常想和我在一起。我和遇见的这个男生素未谋面，我把我的事情讲给他听，他说他很心疼我，愿意帮助我。他说如果我们能够走到一起结婚更好，会帮助我带我的孩子。我感受到他很爱我，也很注重细节。我现在已经不直播了，他就每天跟我电话视频，过节发红包，我需要什么都会给我买回来，给我点外卖。我说如果我们结婚了，让我过去去他那边，
他一定会给我个保障，还会给我在我的老家买套房子。我知道我自己也有些问题，不该在婚姻当中出现这个问题。我也和丈夫坦白了，说有大哥喜欢我，

0: 起的脸。首先呢，我很理解你目前的这个处境和心情啊。你的不幸呢，应该说是提醒着很多的听众朋友，选择自己的另一半一定要慎重吧。选择丈夫或者说选择妻子，真的不像我们买衣服那么简单。衣服不合适啊，可能扔了就是了，换了就是了。丈夫不合适，就会影响一个人的情感、心理、家庭，还有经济各个方面啊。所以和不合适的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很容易引发争吵、冲突，还有冷战。所以这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失望、焦虑、抑郁这种这个随之而来的心理问题。那么在经济方面，如果说丈夫无法承担家庭的经济责任，可能会迫使你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甚至是需要寻求外部来帮助去维持你们的生计和生活。选择丈夫不慎重，走向离婚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离婚不仅说带来情感上的伤害和痛苦，还可能涉及复杂的法律程序，还有很多的财务纠纷，对双方或者说对你们的孩子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回到你的问题上啊，就是说你和你老公的这个婚姻现在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你也说过他多次出轨，对你的关心和支持是不明显的，而且还有一些这个家暴的行为啊，这些都是不可容忍的。你有权利离开这段不健康的婚姻，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如果你决定离婚，你需要保护自己和孩子的安全和权益。如果你老公有家暴行为的话，那么你应该及时的去寻找法律上的这种援助，同时你可以去找一个靠谱的律师去了解很多的这个现实问题，比如说离婚和财产分割的相关的法律规定。离婚之后呢，尽量为孩子创造一个稳定生活的安全的这个生活的条件和环境，尽量去多陪伴孩子，给予积极的这个鼓励或者说是支持，让你的孩子知道无论你们发生什么，你都会在他的身边，尽量的降低家庭冲突对孩子的影响。第三呢，就是说至于你认识这个在直播时候啊，在直播的时候认识了这个所谓的大哥啊，从你的描述上来看，他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关心和支持，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你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虚拟世界当中的，还没有真正的见面和相处过。你也说过素未谋面，虽然说这个直播上的大哥给你带来了很多的温暖和希望啊，或者说给你上过很多的票，但是你也需要谨慎地去对待这段感情，毕竟网络是虚拟的，不要去轻易地做出你的决定。所以说你可以去多了解啊，多去这个了解他的背景他的真实的一些情况，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那么不管说今后谁去做你的丈夫，你都要去汲取第一次结婚时候婚姻带给你的教训，所以你也需要全面的去考虑对方的个性、脾气、价值观、生活习惯、家庭背景、职业前景等等等等，就是所谓的很多的方面吧，去深入的去了解和沟通，这是对你自己是负责任的。所以说只有通过真诚的或者说慎重的选择，你才可以增加婚姻的这种稳定性和所谓的幸福感，为未来的共同的生活去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最后呢，我江湖哥想和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你今后怎样去选择你的路，今后去怎么走，你还要明白一点，就是说靠谁其实都不如靠自己。所以我希望你往后的生活是乐观的，努力的去提升着自己的生活能力，无论离开谁，你都有能够独立生活的这种资本。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1: 夜深了，我还为你。
0: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两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你有自己的心情故事啊，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不方便说的话，对亲人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这样的江湖就会可以看到您的这个留言了啊，你可以用匿名的形式。给自己起个名字啊，这个我就会看到了。下面让我们来休息一下吧，听这首歌，叫做《我想大声告诉你》啊，这是一首老歌了啊。希望在这首歌当中，我们能够找寻到小小的幸福吧。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九月啊，他说说出了好多我现在的心情，自己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沉默是我最好的发泄。闺蜜有两个，但是没有一个能听懂我的心事儿，我也不愿意讲，因为他们不懂，所以选择沉默。

会去和别人说，但是当我们真正的长大了，你才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喜欢沉默了，什么事儿也不爱发朋友圈了，也不爱去和别人说了。人最难过的时候，可能真的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做，只想静静的一个人待一会儿。可能身边有很多人会和你说啊，说这个假如你有什么烦心事啊，记得找我说说话。但是你每次心烦的时候，打开手机看着一长串的联系人，却不知道应该找谁。想说的话总是在编辑好又删掉，或者是当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你听到对方的声音，突然间就不想再说了。无论别人问什么，你都说没事，挺好的。这个世界上有些心情只有自己懂，无论你怎么去描述着自己的感受，别人理解的都是表面。有的人觉得你不够坚强，有的人觉得你太过矫情，有的人甚至还要在你的伤口上去撒盐。曾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说为什么人长大之后会习惯变得沉默了，或许就是因为我们开始懂得，即便你说的再多，依赖在身，能够帮你的人却寥寥无几。沉默有的时候是无话可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面对过去那些悲伤的情绪都能够得到释怀，所有的纠结、犹豫和迷茫却不再成为你心底的一块石头。当你走过了最黑暗的隧道，就不再惧怕什么黑夜，你会更有勇气去面对以后的种种，也更有信心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所以无论是苦还是乐，你都要去学会自愈，然后默默的努力，像一颗星星一样闪闪发光，给所有人一个惊喜。

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可以和我们的听友来聊一聊您今天的心情，或者是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点播歌曲、传送祝福、寻人寻物啊，在夜晚的时候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发布的话，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互动。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虽然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6: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7: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6: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7: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6: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7: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6: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7: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8: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9: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0: 打开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